0: 干嘛那样个恰高派，要为那样派，要为那样姑爷侬，管个为那样来，管个为那样的那，那样见个瓜种，个样见个瓜田，瞧我的小娘，瞧我的手嘛娘。
1: Radio Televisione Svizzera, Rete 2.